0: 效果，负面处理。
1: 负面处理，好的。
0: 你说那个特步科尔是大爷吧？这个没人问的，当然是个发言别说话。也是我发言，是要发言这个没人，但是这样说实在是不行，还是别人的办法，听你的去说。
1: 嗯，同意宝宝咖啡。啊，这里的陈宝宝，这句咖啡。
0: 这位咖啡。
1: 你在吗？

后的来敲再走进。三座十字九宝座。你上面可能买七七二位的 TA, 来五秒给你。三座十字九宝座咖啡用手巾一直吃了个杯再进这新闻。